0: 和状态有些发懵的感觉。
1: 他这约翰逊现在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较劲啊。
0: 这就是他的打法，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就这辈球非常合理的一个外援，啊，拿球就冲，拿球就干是他的特点。
1: 留意队长王兰钦啊，两位球员呢都是通过选秀来到职业联赛，也是大学生球员加入到职业联赛球队。
0: 一个梯子掩护，看怎么组织两侧的无球掩护，
1: 给左手。
0: 这次转身高难度中距离，
1: 篮板球保护的不错，
0: 分差不大，五分分差。继续传的，险些失误。
1: 拉开，给克里斯就是拉开，上线有夹击。
0: 犯规了这球，掌声鼓励。其实莱迪他的躯干顶的还是不错，就是下手了这一下。
1: 莫兰德呀，刚才就是换下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还是被忽略了。他当时下场的时候是两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又赶紧换回来，因为莱迪明显就是顶不住克里斯。那莫兰德呢，又是受制于犯规。被迫是在第一节打的时间相对较短，啊，今天呢在三龙高速的主场啊，在济南呢还是来了非常多辽宁队的支持者。这边回过头来，陈培东是一个全场的领航，给持球人一些压力。这边也是一个加速突破，漂亮！王兰钦
0: 今天
1: 三个了，
0: 坚决、果断。
1: 他在场上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啊！
0: 是，
1: 给到克里斯就拉开。
0: 哎，这球王兰钦的扫荡防守把球断了，
1: 这球处理的非常巧妙。但是莫兰德
0: 吹了陶汉林推人
1: 啊。阿爽推人，林康给出去。这球王兰钦又再立一功啊！
0: 是，CBA 是只要形成一些判罚，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不能挑战裁判的判罚，有些出界呀可以挑战。这球传的太低了，安德烈又传到了，有些失误。王兰钦一过二。还是给了犯规，其实我们看到陈培东和克里斯之间他这个缝隙啊非常的小，
1: 非常小，这样能钻过来
0: 跟陶汉林之间，对，非常的小。
1: 就是王兰钦呢往左手拉动这一下呢，看到陶汉林过来的夹击，他这个手腕往前一送就走了，还是快，还是基本功还是算比较扎实。
0: 是，
1: 贝尔斯还是没开，
0: 贝尔斯到目前为止
1: 没得分。按道理来讲啊，贝尔斯才是辽宁的第一进攻点。
0: 这种比赛三局两胜，有的时候容错率很低。
1: 2-2，
0: 安德下顺打方安林。勾手打进，
1: 当然为了避免让克里斯背上更多的犯规啊，球标指导现在就是让陶汉林去防莫兰德。
0: 对，

0: 利用李晓旭防克里斯，
1: 克里斯直接突，哎呦，这身体能力，这
0: 架着就进去了。
1: 是，打了一个声东击西，看似要做一个手递手，突然一个变向，回应布兰德，
0: 跳步进来，也被切了一个后手，这球给了前场，这球实际上可以挑战一下。
1: 这次是一不挑战，巴林是一挑战。邱彪指导这回合很为难。克里斯这球是一个后掏，
0: 感觉是不是像碰到了莫兰德呀？
1: 是，
0: 感觉上啊。
1: 但我觉得克里斯成熟一点是他觉得这个挑战啊，上半场就用的话，有可能就是用的太早了。
0: 嗯，姜宇星的一个接底线球，切入反篮上进，32-25，辽宁队领先7分。
1: 辽宁的防线很小，因为山东队到现在还没有投进过3分。谢志杰，
0: 克里斯又来了，
1: 进来欧洲步，没有放进。
0: 这个蛇腿人，今天裁判对于手部的吹罚特别严格。
1: 可以说他好像打我的后脑勺了，
0: 这是谢志杰的犯规。
1: 哦，有可能是陶汉林啊，但是犯规给到谢志杰了。
0: 对，联防，
1: 联防了，二三联防。布兰德后低位，
0: 不好打，好球，
1: 来的不错啊，他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0: 啊，这个高低位是莫兰德在高，莱迪在低。
1: 嗯，莫兰德是侧应。
0: 嗯，
1: 二林来下游位，这边克里斯没有看见。
0: 辽宁队已经11个助攻了。谢志杰
1: 怎么去运转这次进攻？要一打一吗？
0: 这球没有哨，二次进攻得分。二林的进攻专注力还是不错。莫兰德也是快推追身打，好球啊！莫兰德真是在场上也是观察清楚了大局，
1: 这就是季后赛经验。
0: 嗯，
1: 啊，莫兰德目前为止已经砍下了8分7板。莫兰德，我今天查了一些数据，就是全世界拥有 NBA 的总冠军戒指和 CBA 的总冠军戒指的球员。只有两个人
0: 哦，
1: 一个是孙玉龙，再有一个就是莫兰德。
0: 哦，这还是真是厉害。
1: 对，
0: 36-27。今天呢，这场比赛辽宁队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能够看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力明显是要比常规赛要更加集中。特别是莫兰德刚刚曾毅指导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我说冷知识啊，

0: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季后赛经验，他在辽宁期间呢，11-12、12-23、23-24这三个赛季都是代表辽宁本番出战季后赛，24-25赛季呢还在广东东阳光打的一个季后赛，所以季后赛的经历呢，莫兰德也比较的丰富。辽宁回来呢，继续变防守，看看怎么给这个球权。
1: 首先是没吹犯规，再一个是球权的归属。看表情是依旧是给了山东。
0: 你看，就是领先啊！现在就是乌戈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1: 对，
0: 领先球暂停回来，变一个全场的压迫性的防守。
1: 陈卫东，陈卫东打的还犹豫。叫珀塞尔，原队防守质量很棒，然后这种内线的轻烟雾给了持球人足够压力。
0: 有五秒了，两秒，
1: 强攻，单罚中距离。
0: 这种球的。

0: 出现的证明山东队在之前的22秒、23秒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出手机会。
1: 对，其实去年的季后赛，山东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投射，他们的三分球不好。然后休赛期引进了投手陈林坚，在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是解决了一部分投篮的这种问题，但是打到季后赛，我们看陈林坚在没有获得一些空位投篮机会的时候，山东队的这个投篮的命中率和产量都上不去。你说这个时代，你说你没有三分球，你想靠两分、靠一分，一点点把这个比赛凿赢是很难的。
0: 山东队呢，就常规赛的数据而言，三分球出手数是排到联盟第11，命中数是排到第16，命中率排到第16，所以它整个三分球的情况还是联盟的一个中下游的水平。
1: 对。
0: 而且你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打了一节半，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这个局面呢还是会吃力一些。那边辽宁已经8中4了。现在变盯人，
1: 对，而且
0: 右脚掩护，高低位还是莫兰德在高。
1: 第一只球，而出界，莫兰德呀，因为两个后卫在一侧，他不知道传给谁了。辽宁这边失误有些多，目前是5次。
0: 福塞尔，看看三分球啊，还是不投。
1: 对，没有选择投。福塞尔三分球尝试，
0: 第一个，第一个三分球来了。三分球一来，辽宁这边就赶紧请求暂停。
2: 我们的战士们能够助力他们，老宋，老宋，王总的决心。

0: 还是高低位来破联防。
1: 嗯，高低位从果子上直接投，但是没投进。
0: 这个是姜宇星的犯规。那姜宇星刚才前场压迫性的防守背上了一次犯规，个人第三犯，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姜宇星三犯，那会影响到乌戈的排兵布阵啊，这是没办法，只能被迫换人了。克里斯格兰德继续在顶弧，高级位再分球，这个狭小空间内的传切打的是惟妙惟肖。
1: 哦，刚才那个霍塞尔那个球是有两分左线的，
0: 对。
1: 那山东队这边依旧是没有三分球入账。
0: 嗯。
1: 打一个牛角，这个利用一个节奏的变化打谢志杰，高难度。
0: 嗯，谢志杰防的不错。
1: 对，这球谢志杰用利用身高优势给他罩住了。
0: 霍塞尔就想要一个三分啊。
1: 对，
0: 给了中球。
1: 今天老将孙同林也是临危受命，他今天的出场时间，
0: 您跟孙同林当过队友吗？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在新疆队
0: 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出老将的时候，突然感觉恍如隔世啊。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他应该他18岁的时候就在东莞马可波罗了，
1: 对。打了很多年，
0: 到再到这个赛季已经是33岁，
1: 打一个电梯门，说好下顺。

0: 篮下空了，漂亮，但是没放进，
1: 给了干扰，
0: 裁判认定是干扰球。哦，确实是干扰球。他在这个触碰到篮板，这个往下走的时候，瑞斯碰到了球。
1: 险些有一个失误，长传到前场。
0: 哎呦，这球漂亮，五加球。
1: 这是一个纵贯全场的长传。
0: 对。
1: 今天在场上的赵继伟就是指挥官，
0: 精准制导。富豪连下四分之后，得分也来到了九分，
1: 快速过渡，这球过渡的也非常漂亮，底角。
0: 这个球好像又是一个彩线，
1: 他的脚就是有时候前后脚啊。
0: 对。
1: 赵继伟，哈维，
0: 哈维，这条进的话，球标指导得叫暂停了。
1: 霍塞尔追身打反击。及打中，35-42，往差七分。啊，这是这个镜头没跟上啊，在打进的情况下被哈维追身又打了一个快攻上篮，这个退防太慢了，也没有把这个人盯住啊，
0: 不专注啊，因为本身是一个快攻，其他人应该赶紧回防。
1: 啊，转移到底角，陈飞东。山东队在上半场还剩一分多钟的时候，仍旧是没有投进过三分球啊！
0: 三分球8中0，
1: 哇，这是莫兰德做出的动作。
0: 莫兰德这场状态极佳，
1: 真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他上这种球比他扣篮还难。进攻犯规，霍塞尔有一点被严守奇防得不耐烦了。分差内拉开到了11分。
2: 山东队老苏，防守防起来，防回来，
1: 哈维甩开防守，富豪补进，还造成了犯规。按说呢，山东高速的内线人员储备不算吃亏，篮板球还是要想办法尽量控制住。那球就是孙铜林跟克里斯都没有去背人，而富豪是挡在了孙铜林之前。
0: 缺了这个高世炎和于德豪之后啊，山东队的外线的防守端给到的持球的压力还是不够。
1: 对，
0: 所以你能看到像赵继伟啊，像严守奇啊，这些传球啊传得很轻松。那作为内线来说，今天莫兰德和富豪他们的得分都上双了，他们吃饼吃得非常舒服。
1: 就是整个的外线向内线向前推进，这种穿透力太强。
0: 对，整个辽宁队上半场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助攻了，山东队目前只有5个助攻。就山东队这些这个进攻回合大多数都是一打一啊，外援一打一，没有什么串联。
1: 克里斯，左凯中距离，这球被干扰了。
0: 是。球队很有经验，压压最后的时间还剩3秒，转移
1: 底角大空位，
0: 严守奇压哨差一点投进，
1: 机会是出现了。半场战罢，辽宁本钢呢是49-35领先山东高速14分。前两节比赛，辽宁本钢分别得到了24分、25分啊，半场49分，这个进攻效率是双方的常规赛两次交手以来辽宁本钢最高效的半场。用中场时间的稍作调整休息之后，我们来进入到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个赛季常规赛呢，这两支球队恰好是进攻篮板数排到联盟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山东队是第一，辽宁是第二，篮板总篮板数呢，山东是第六，辽宁是第七，所以篮板球的能力也是比较接近。那么在上半时，辽宁是25-16赢了山东队9个篮板，进攻篮板赢了1个，所以下半时我们也看一看吧，篮板球谁能够做得更好。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赛制是三场两胜制啊，先赢两场的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轮空啊，目前这个系列赛就是这一组对决的获胜者将会在接下来八进四的比赛里对上的是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而这个半区呢，另外已经落位的还有北京队。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李斯上来是继续发挥阵容安排，辽宁是富豪、赵继伟、哈维、霍兰德跟燕守齐，是辽宁本刚下半时派出的先发五人。传中高速呢是霍塞尔、克里斯、陶汉林、谢志杰还有沈佩东，不分底角富豪的三分。
1: 山东小追分啊，要沉下心来，先建立防守，一点点追。有的时候篮球就是越急躁，追分越不是那么轻松。如果是要挑战，相对的进攻它都是有进攻发起的，你叫一个站住也好，一个挡拆也好，而守地手阅读防守，再利用一个掩护，打得很有节奏。
0: 对，就是他，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球打到这儿，就最后就是投进投不进问题，他前边的这个铺垫也已经做到位了。
1: 就所谓篮球场上的节奏，因为你一次进攻打得很有节奏，那弱侧该抢篮板的会去冲抢篮板，该退防的会去退防，你整个所有人的这个共同的意识都在。啊，你要说可能我通一个掩护，可能不该投的球我投了，不该传的球我传了，那可能就会让整个进攻局面变得混乱。那你防守端你也不能够做好退防。好，
0: 谢谢。高诗岩呢是因伤啊，还是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出战，膝盖还是伤得不轻。

0: 这个赛季高诗妍是打了38场比赛，场均打26.3分钟，8.7分，3.2个篮板和5.2次助攻。
1: 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赛啊，小高能不能回来？
0: 还是
1: 掩护犯规。
0: 这比赛比分啊，不知不觉间可是奔着20分去了。
1: 是。这球克里斯确实没有刹住车呀，而且珀塞尔的进攻发起啊，他应该再等一盘，等克里斯完全站住了，他再走。所以一次这个进攻犯规，两个人都有责任。布兰德是不投三分，高继伟一个背传没传过去。
0: 布兰德是
1: 所以我现在背传应该是好打到巴林的脚上了。进攻时间还剩6秒。感谢掩护空，哎呦，这球
0: 拉人了。
1: 对，法里拉人了。
0: 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山东队有点打不动了、这倒不是说体力上的打不动，就是在整个这种对抗啊，就是发起啊、终结啊，有点滞后，是吧？这防守呢，也有点被牵着鼻子走。想，他是很积极，队员很积极，你看，就是上抢很积极。
1: 反应
0: 有点犹豫。
1: 对，这个球抢得不错。
0: 好球，需要有这样的反击出现，不能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一直是跟随式，要有主动出击，主动给对方上强度。
1: 高继伟，我的哈维，布兰德接手，一人下顺。布里斯在内线护框，布兰德打不了。
0: 注意时间了。
1: 是。
0: 防守一次。
1: 对，防守不错。
0: 要的是进攻效率。远端陈林坚在招手，但是今天陈林坚就是得不到直接出手的机会。
1: 没有后卫啊，球过不来啊。
0: 对。
1: 看看这一次。
0: 过渡。
1: 不错。
0: 底角。
1: 陈林坚。

0: 投进有了，
1: 这是本场比赛山东高速的第一个三分吧。
2: 有黑这个球，谢志杰啊，他运转球相当及时。
1: 9中1的三分啊，今天山东队。陈林坚不愧是投手啊，第一次出手就进了。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改判了。

0: 十三分，还是在积极的上抢。赵继伟一脚三分球，这段时间啊，可能是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对，
0: 十三分啊，说多不少，不多说少可不少。山东高速能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也是一眨眼的功夫。而辽宁本港拉开到二十分以外，也很快。
1: 就山东队的球，永远都是要提高防守强度，
0: 啊，
1: 防守端的压迫性，形成抢断、快攻反击。克里斯衔接段一打一，
0: 中路一打二，
1: 走步。是他呀，他的身体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需要有一些脚步上、节奏上的变化。
0: 他肯定是觉得，就纯粹用身体碾进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如果有这个技术，他可能不会出现在 CBA 这个联赛当中。啊，他这个身体能力是相当劲爆的，而且当时的美职篮这个选秀顺位很高。
0: 高继伟扣分。现在辽宁本钢的命中率开始下降了，
1: 转换三个球，
0: 三分，但是没有续上。
1: 这种机会都很可惜，机会都出来了。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还是山东队啊，需要就是有这是
1: 进攻犯规。
0: 山东队还是要有更加明确的战术执行。比如说你现在陈林坚在场上，能不能给他一些制定一些简单的出手？球全在珀塞尔手里。是不是他的突破分球可以先照顾一下陈林坚这一侧？
1: 就是你刚才陈林坚那个球怎么投进的？
0: 对，
1: 塞尔在这个45度发起挡拆，然后这边两个人这个连续的运转球，你考验一下辽宁的协防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他的防守形式有没有变化？
0: 对，不是，你看打着打着呢，
1: 又一打一，
0: 就又成了上半场这种情况。
1: 对。它形成，因为它没有一个组织后卫，这个都是抢来的机会，它形成不了固定的战术的打法。
0: 对，就最后就成了打到哪儿算哪儿了。张延武收不住，唐汉林的横移速度也是受到了赵继伟的检验。现在最麻烦的是四次犯规了。这个赛季呢，在改制之后啊，十分钟一节，相对应的犯规数也是减少到了五次犯满离场。所以唐汉林这一点一旦被打下去，内线轮换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穆兰德除了那两犯之后，还是控制的不错。辽宁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1: 对，辽宁最近应该有至少四个失误，失误达到了八个，
0: 那就是三个，半场时候是五个。
1: 霍塞尔走蛇形，要一个远距离两分投进。
0: 这球真不看陈林坚，真不看陈林坚，虽然投进
1: 了，
0: 虽然投进了，这真不看陈林坚啊。

0: 过去的三分半打了一个9-0。赵继伟甩开第一层防守，抛投不中，
1: 自己来弗兰德篮板球，
0: 弗兰德的篮板不错，
1: 弗兰德今天啊状态极佳，
0: 非常的专注，这边也打快，
1: 12分12个篮板了，并且有3个助攻，犯规。

0: 就是暂停回来对于进攻端来说啊，暂停那个球队来说，第一次进攻打进是非常关键的。你之所以暂停，一定是球队在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回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1: 不开防莫兰德，
0: 先慢三步，
1: 就防了个泽布维利。
0: 对，
1: 姜玉琴之前很早领到三犯，之后出于保护，时间被切断了。再上场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赤豹指导在找我，赶紧回来接应一下。这边在全场扩大防守，
0: 就看托塞尔怎么去打这次进攻。
1: 嗯，多次滑稽挡拆，要三分。
0: 哎呦，第二个三分，这球够远。
1: 托塞尔如果这种球能连着投进的话，那不看其他人也就不看了。
0: 对
1: 啊。
0: 其实篮球我们讲都是结果论，你这个球能投进，你怎么打能投进，然后就是你的本领。但是如果说你打得不合理，让球队可能产生一些损失，那这个时候可能教练呀，或者是咱们球迷来看，就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1: 是的，上同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啊，现在是八分的分差了，刚才一度呢落后接近二十分，
0: 还是幺四掩护，
1: 这球传得漂亮，两个底角都有机会。郭凯这个球没传好，
0: 险些失误。
1: 克里斯面对夹击
0: 硬凿，自投自抢，
1: 篮下还是利用身体开道。现在山东队已经是把比分追到只差六分了，
0: 那个身体是真好啊。
1: 我感觉他一个将重心一抹就进去了，
0: 对，
1: 没有多余的动作。克里斯14分，
0: 这掩护走下线，这次没出球，进攻端，张雨兴起三步上进，
1: 这球不容易。这一节应该是让克里斯跟珀塞尔要打满啊。陈林坚这个针对性的战术没有抢出来投射机会，球还得回到珀塞尔手里。塞得漂亮，再转出来，三分球，再中。
0: 其实这种球啊是非常好，是在节奏上。你像郭凯这种内传外，就像训练一样。
1: 对。
0: 啊，珀塞尔整个节奏啊接球也非常舒服。
1: 但是你看啊，当珀塞尔开始传球的时候，他的威胁会更大。
0: 对。
1: 他球出去再回来，比他顶着人头要好很多。
0: 其实篮球场上就是有一个老的术语啊，叫人这个球永远都比人快。
1: 哎。
0: 啊。但是这个是你球怎么运转，怎么比人快。
1: 辽宁队也是顶住压力了，现在控制在七分的分差。这是辽宁队这一节的第二次犯规，吹在燕守奇身上。
0: 琼斯上来，包一个内线，硬起，没勾进篮板球。现在双方的这个矮内线都上来了。
1: 对，琼斯对莱迪，
0: 廖旭的短下顺，连续第两分投进。
1: 廖旭。在球队现在被追分追的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上来就是即插即热。
0: 刚才廖晓旭这个长两分啊，有没有这个当年巅峰的感觉？
1: 是，
0: 哎，巅峰他几乎是不投三分，
1: 全是彩线，
0: 对，全是彩线投。
1: 哎呦，
0: 彩线，
1: 彩线，

0: 这是踩边线。山东队啊，这个追分的这口气没有连续上。反正最后一节是单外援的规则，所以这一节球标指导就让珀塞尔打完了。飘逸出手，陈林坚的篮板。陈林坚一直都是在招手啊，球呢还是没有快速推到他这一侧。压时间吗？这时间都压完的话，大概还会留给辽宁队最后一攻的机会。
1: 连续的变向虚晃，哎，
0: 哇，这球是吹了防守犯规。王兰钦的铲防还是非常努力的。这球王兰钦防得很专注，哎，不怕被过，使劲防，使劲跟脚步。
1: 犯规还没到，
0: 山东高速换人了，换上了今天的第12人轮换啊，五号王正。
1: 最后3秒，琼斯
0: 上来接球出手，
1: 上来就来一个接锅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啊，在这一节的山东高速队是掀起了反扑的势头，把比分追到了54-63啊，分差回到个位数，第四节仍然充满着悬念。珀塞尔呢，在三节过后是拿到了16分、15投6中、5个篮板，还加2次助攻。珀塞尔的进攻属性呢，在这一节终于是释放出来它的威力。不过进入到第四节，双方呢都只能派出1名外援，这更加考验国内球员的底蕴。我们来欣赏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分差只有9分。莱迪、赵继伟、江雨欣、李晓旭跟王兰钦，这是辽宁先上的阵容。山东高速抢到篮板球之后，快速推反击，谢志杰一马当先。谢志杰、郭凯、克里斯、陈培东，还有陈林坚，这是山东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
1: 辽宁是纪伟、王兰钦上后卫，配上江雨星、李晓旭，然后是莱迪。
0: 双方现在篮板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基本上就是差一个或者持平。
1: 这球克里斯是想传给谁呢？因为谢志杰他的那个篮下那个位置并不好。因为你追分的球队啊，轮回率不大，你不能有更多失误。下线的双掩护，高继伟都出来，王兰钦突破。今天是真坚决，
0: 是
1: 裁判没给这个。

0: 辽宁的运转球很快，王兰钦要一个中距离投大了。第四节单外援啊，还真得多看这个国内球员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二节45度挡拆，多凯大打小，造成杀伤。这个机会找得不错，因为辽宁防这个挡拆是换防。陈林坚今天从这个底角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看状态各方面还可以。
1: 是的，
0: 一次出手命中一个三分，他就没有第二次了，他找不到机会。
1: 就是，队友跟他的呼应，我

0: 这主观判断啊，
1: 嗯，
0: 还是少了一点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埋伏在两翼嘛，两个底角嘛，那球是打不到这一边。
1: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缺少一个正统的组织后卫。
0: 嗯，
1: 反正我打球的时候，如果说我的投手今天投得准的话，我会多找他，
0: 全场就找这个人在哪儿啊。
1: 啊，但是也不能说刻意，但是会给他教些战术。
0: 嗯，
1: 在护都出来，雷守奇的45度三分，
0: 现在差六分
1: 啊！辽宁上了莫兰德，
0: 嗯，边线夹击持球人失误了啊，还是给了前场
1: 前场球，对，
0: 嗯，
1: 剩八秒进攻时间，
2: 这也是全场球场中为地解防球的力量，防守就是这样，这样的踢球就是这样的强硬。
0: 只要踢球，那就再回十四秒。
2: 非常谢谢，最后最棒球员的中场，上个赛季的领队球迷，能够为我们的体育用语，让我们的力量用在加油和防守当中，了解怎么前场关键举球入境。
1: 在这个掩护，无球掩护，下线再无球掩护，邓雨欣一打一打陈林坚，
0: 这边一传直接快下了，
1: 嗯，
0: 陈林坚落底角，陈明东自己选择出手，
1: 球其实弱侧有机会了，来牛角，普里斯强烟雾，赵继伟，野手棋上一个没投进，这一个进了，
0: 嗯，
1: 分差就是九分，要内线犯规了，
0: 还是进攻的球权，好球啊，这个球可惜了，贝斯没有耐心等这个球叫不能不能颠进，
1: 好球，
0: 不好反击打中，
1: 邓雨星的这个快攻二打一，邢一坚支配球，这富豪今天其实就是该把他能放进的球都放进了，
0: 今天富豪拿十四分非常关键，看其实这个转了一圈，这赛季这个培养新人嘛，然后你本刚你看到了季后赛内线还是主用富豪跟
1: 还是几个老将
0: 李晓旭，
1: 对，
0: 这种比赛的容错率低啊，
1: 是，而且第一站抢开局，辽宁又是在客场，容错率不大。哦，上了小将王征，
0: 嗯，还是个位数的分差，谢志杰全场给赵继伟一些压力，赵继伟兜一个大圈，

0: 甩开空间，
1: 这球
0: 高难度，
1: 对，这球找板很容易，来打板。其实第四节双方的区别就是山东整个的进攻的战术侧重点都是在克里斯，就是一打一拿球就凿，效率就很低。辽宁队这边就是谁的机会出来了打得非常合理，其实这个打法两边也是贯穿整场。
0: 嗯，
1: 用挡拆发起强烟雾快出球，
0: 时间要注意，
1: 对，怎么运转这个进攻。莫兰德投一个，现在啊就看克里斯一个人啊，
0: 我觉得得换一下，
1: 我觉得不如换一个外线，
0: 对，
1: 换一个外线外援，打法太单一了。
0: 你这个说白了，现在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进攻啊都在辽宁队的掌控之下，
1: 对，人家知道你把球给克里斯。

0: 铁鞋又一个失误。
1: 嗯，
2: 两罚。所以你看秋标指导他的应对也是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赶紧把珀塞尔换上来，内线上了陶汉林，还有半截球的时间。你看山东高速呢比分落后啊，还是要跟时间赛跑，13分的分差。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就需要要分的时候两罚不中确实挺致命。山东变联防
2: 3-2 3-2变2-3。
0: 嗯，上来穆兰德还是一样上线策应，让富豪到这个低位，
2: 但是这个发起太晚了，
0: 这个赵继伟超远三分这么高弧度，山东队得把这个比赛打得快一点了。
2: 对，一个一个磨着，13分的分差可没法简单的追上。运动战7中1啊，这一节错位
0: 又是给犯规。但是你看这回合防守啊，穆兰德他这个防守的机警程度，他一看珀塞尔利用这个掩护出来那么一丝的投篮机会，他马上就出去了，
2: 对，
0: 很机警，
2: 因为他非常清楚现在珀塞尔一定会是山东高速的主攻点，
0: 嗯，
2: 要第一时间打乱你的节奏。现在
0: 所谓什么叫防守经验，什么叫防守智商，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比赛他就能体现出来。
2: 嗯，现在莫兰德是4次犯规，12分分差，继续守联防，
0: 对，还是攻联防。
2: 赵继伟用传球带动破粉破联防，
0: 我们打进攻时间还剩最后5秒，
2: 一脚出机会了，李
0: 星在投了，
2: 陈林坚也补得很快，
0: 莫兰德投，
2: 这球应该是在出手前就24秒为例，
0: 还是很极限。辽宁队开始有一些意识去压这个进攻时间了，但效果不好啊。

0: 三分球，这投的非常的突然。
1: 嗯，顶人投。
0: 因为现在领先球啊，辽宁队打的还是有经验，他不会说是那么着急，赵继伟把节奏先压一压，
1: 然后再要打成功率，
0: 对
1: 失误，然后尽量的压时间，那这个球可能不投出去，形成一个好的退防都行，别有一个活球失误就行。
0: 24秒为例可以接受，
1: 对，
0: 对，你看他就是压，但是山东队可等不及了，他们现在需要再加快节奏，打出高效的成功率才行。左三二，中距离挑头，
1: 十分差距，
0: 十分分差，还有3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仍然有机会，
1: 有机会。但是按这个比赛的节奏而言啊，对山东队不是那么友好。
0: 没错，
1: 太慢了。
0: 辽宁队继续压。
1: 11秒，底线给到纪伟。高难度失误，
0: 这个球啊，就是你压时间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可不能说是为了压而压，现在这个光保是保不住的。错位，漂移出手，
1: 所以山东队他打太简单了。好球，
0: 好，
1: 向雨星连续下半场有2个回合，邢一坚找到了富豪的跟进，

0: 波尔岛的也在现场来观战，看谁有机会进入到新一届集训阵容。谢志杰
1: 有很多是
0: 谢志杰三分，
1: 是他曾经的带过的球员，曾经的弟子。
0: 对，郭凯应该在广州的时候，
1: 波尔岛也带过，
0: 都带过啊。辽宁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继续压时间，九分的分差，四十五度突分，严守奇的三分球，关键三分，这球几乎是要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了。
1: 这两次进攻啊、关键回合关键球员是姜宇星，两次助攻，
0: 对，
1: 传球都非常到位。谢志杰。郝海林这个上篮直接摁框上了，
0: 我觉得这个球啊，现在还要有70秒啊。山东队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当然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到，陈林坚今天其实还是邱标指导给了他大量的出场时间，但他这一点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像这样的机会都非常少。
1: 是。还有10分分差。
0: 一分钟不太好追，

0: 底角三分球，富豪。还有四十秒的时间，双方差十分，山东队在快速推进。
1: 嗯。
0: 黄汉林，这个球还是没有看到底角的陈林坚。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
1: 很难了。
0: 嗯。
1: 没了。
0: 在季后赛12-8，系列赛第一场。辽宁本钢呢是在客场赢下比赛，这样下一场呢他们将很有机会回到沈阳来结束系列赛，而对于山东高速而言呢，他们也仍然还有机会把比赛再重新带回到济南。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曾林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

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波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杰提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哈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5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伊祖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德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迪克林诺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绑好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90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诺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里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

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哎，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道蒂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到蓝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巴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希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传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
这球加拿大队

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

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凯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队拿球转换，二十九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二十七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两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两线附近，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反墙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

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篮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5-5，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奥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丁丁顿是把球守住，

0: 只好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给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面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

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的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法布尔，球队74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25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63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兵工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凯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8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只要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欧洲倒地有经验，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10秒中的5-3，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5-3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0秒钟，5-3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适应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100%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8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这次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这是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扣板墙，转向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入到后卫，而且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木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木，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让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

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西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55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再送门前，哈利这是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大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到地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隔板墙给到德鲁到地，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大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很差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希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都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希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篮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基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

0: 比林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这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他们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科普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科普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科普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斯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

乔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科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伊大连，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切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林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卡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圈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切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他把哈利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着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修斯，哈格尔被奎因修斯挡在身后。奎因修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林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和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

0: 麦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现在布里尼传球，三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蓝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蓝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
1: Canada penalty number 9 4 minutes double minor high sticking，
0: 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黄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战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

0: 抓好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的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打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

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1分多钟了，但是只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8号维伦斯基，7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3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美国队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

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气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气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气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当然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基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3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二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3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1轮，1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

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的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厘，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的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波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是处于波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博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2，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呢他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0.11秒。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阿尔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1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

同时是比方二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而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二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秒的。那么在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二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纳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纳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二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七，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呢，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二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一对一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三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5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一，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三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一。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5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一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二门0.04。
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

比赛当中，它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它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三，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五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四年一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二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而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二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分26秒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

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六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两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除了现在是排在第七，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十四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二十三名，团体全能排在第十八，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四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但是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零点三四秒，

0: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
1: You can see his technical precision, choose that line, getting nice and close to those gates, shaving off any seconds he can.
0: 整个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的节奏。最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

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德国队的循环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今天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共同观赛的依然是北京冬奥周期中国冰壶队的助理教练杜红瑞。再次欢迎杜指导的到来。
1: 马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因为我们从两支队伍的角度来出发呢，不论是这个年龄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还是水平经验角度分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场比赛。
0: 那今天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执红壶，中国队是持黄壶啊。中国队的垒次，一垒王振豪，二垒李志超，三垒队长和指挥徐晓明，四垒是副指挥费学清，替补选手是于森。德国队这边的一垒是素伊尔，二垒呢是梅森策尔，三垒是本杰明卡普，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四垒呢是队伍当中的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两支队伍的这个人员配置，就像刚才杜指导所说的啊，就是还是比较相似的，一老带三新。
1: 对，因为都是这个指挥者，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带了三个经验相对来说新一点的年轻运动员来打比赛，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在比赛中从这个战术上和从水平上的发挥会看到我们与对手的这种相似点。
0: 在今天的赛前的 LSD 的投壶当中呢，德国队是距离更近啊，所以在本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是率先打
1: 先手，
0: 德国打先手、
1: 对，第一局。然后我们也是第一击球直接选择了，因为德国队第一球出现了失误嘛，所以说我们第一球直接选择了边区站位。因为往往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可能不会选择边区站位来采取一个偏进攻的这一个战术啊，但也可能是这两天场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刚磨了壶，所以说我们可能对自己对这个场地和球的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了。
2: Go！
1: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尝试边区进攻，在第一局，在趁对手状态没有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看后手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0: 啊，抱歉，我稍微更正一下，刚才我们再重新去看了一下，中国队的 LSD 是11.8啊，我们还是比德国队更近的，所以中国队是第一局打后手。
1: 对，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打甩啊，正好藏到了我们的站位的后面。
2: Yes, tight, ganz weg.
1: Oh. 其实这种局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就非常的在战术上我们是非常的主动，我们把整个得分区得分的这个关注点从中区拉到了边区，对我们后手非常有利。然后就像这一球就达到了我们这一局刚开始选择边区站位的目的，对手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呢直接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两分牵制的机会。继续选择边区旋进，对刷子的这个位置
2: 最好打这个点。
0: 中国队的二垒李志超今年是24岁，胡龄十年。
2: 我力量我好刷就行，下面很好，我可以下正常正常就行。
1: 那力量
2: 五到刷了，
1: 这球还是尽量不要投得太深啊，
2: 可以
1: 和后面我们自己的黄球保留一定的距离。这个位置不错，也藏得非常好，让对手继续去尝试传击。

0: 所以说，在我们上一球，观众朋友们来看的时候啊，可能在想，哎，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本营的左侧投一个，把两个球一左一右可能更远？的确啊，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状态比较好，我们继续去往一边选两个球的时候，打着打着，后边有可能这样就会有三分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现在对手刚清理掉我们的站位，我们继续再去建立一个边区站位，保护营中的两颗黄球。
1: 往下路可以，往下路可以，顶线。
0: 往下大了。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啊，线路稍微的比预期中掉的多了一点啊。没有100%的站住前面的球。
2: 球队的三垒本杰明卡普，队伍当中的傅指挥23岁，胡龄15年。
0: 这样的话处理掉了我们一颗黄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进的，所以说还是第一局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掌握得不错啊，然后也抓住了这个关键球的机会，这样我们继续去往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再往大本营的左侧再去挂一个第二分，我们形成两分牵制。
1: 8-9、9-10呢，要把他打两个定以后他就甩了。他那个是15.04投的上去，14.89。
0: 就我们能从这个小明哥的交流听出来啊，就是他投这个球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四垒的球的那个左右的位置了，这球一定要投的稍微深一点啊，稍微靠大本营后面，如果太靠前或者踢线左右，继续对手打定，我们再打定，对手再去打甩，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话他甩的给他头甩的位置越来越好，所以这个球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踢线后8-9区这90区上，这样都可以，只要是一个有效分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2: 这次徐小明也是在本届世锦赛上场之后一直在担任三垒的位次啊，其实三垒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垒次，能极大程度的帮助四垒去建立一定的局面。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三垒这两颗球把握住了会有很大程度的去减轻四垒的压力，到他的时候这个可以处理的这个球难度相对来说会变低一点。这时候打了一个打定，让我们继续处理这个红球，再继续打定。
2: 徐小明今年是41岁的年纪啊，胡龄是27年。职业生涯当中呢，参加过2届冬奥会，一次索契冬奥会的第4名获得者。
1: 李，没问题。
3: 李二。
0: 很漂亮的一个打定，很干净利落。
1: 再挪一两个好够 double 啊，够拽了。
0: 现在还是在我们交流，你能听到还是这个思想，就是在思考，非常的这个仔细啊。像这两个球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也要去来预防对手去形成这种双飞的这种效果。因为我觉得第一局我们后手如果上来就直接拿一两分，对我们整个队员的这个心态和整个气势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甩出去了。
1: Doesn't take me any guys, you remember me? Yeah.
2: 这是队伍当中的队长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今年是30岁，胡龄22年。嗯，他呢是这一支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啊，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嗯，第八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1621-1223年啊，担任过二垒、三垒和替补。那1924-1925和现在我们看到的1926世锦赛都是指挥。
3: 提前后，
2: 这是我们的四垒费学清，也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23岁的年纪，胡龄是9年。
3: 黑擦。我看点，再往下来一点。
0: 继续，我们去边区进营。形成保持我们这个两分牵制的这个局面哈。这时候战术就是双方来说都比较简洁明了啊，我们就是一直这个两分牵制你啊，然后不给你投出双飞或者比较给你一个好打甩的这么个角度，所以说我们把压力给到德国队，他们就只能去一颗球一颗球的处理。完成了打定，让我们继续再去打定，留到这个白圈中，你就可以成功第一局拿到我们后手的两分。
2: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
0: 我今天我就感觉能看出来啊，四个人的这个不管是读兵能力和状态的这种掌控，都比昨天的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着。
2: 昨天其实还是带着比较大的压力在进行比赛，今天其实完全放松之后啊，目前反倒是打得更加的出色。
0: 是的。
2: 好，这样的话，在第一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后手顺利拿到了2分。好，马上进入到第五局啊，这也是上半场当中的最后一局。本局比赛德国队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目前比分战至6-2，中国队领先4分。
3: 六，下路可以。
0: 继续，我们保持简单战术哈，直接进营。
3: 再来一点点 ，OK， 可以。
1: 选第六了，
3: 可以可以。
1: 可以。
3: Listening. Nino, okay. Nino, it's okay.
1: Five.
3: No, no.
2: 德队还是打边区。
3: 推两下，啊，不行就选后边来一点点。哇，我不用擦，不用擦，二。
1: 哎呀！
0: 线路偏大了一点，两个球没投到一条线上。
2: 边区的双站位。
3: Nice call, Benny, wenn's geht. Little Carben. Yeah. Good. Das war halblebiges Carben. Good. Match
0: continue. 可能这会儿我觉得德国队比较着急啊，他后手落后4分，然后这是上半场最后一局了，还是想他肯定是想这局 拿一个大分，他想把在中场前把这个比

0: 所以差距缩小，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的，还是能从战术上看出来，今天德国队的战术选择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下线，我们还是入营啊！对。
1: 现在不用那么顶，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出手的技术，有的时候的确能看到临出手最后可能0.1秒，哎，给一点线路就可能会造成最后结果特别大的偏差，所以说微调在冰壶中就是非常精密、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微调是。
2: Seam is out, it's okay. Seam is all good. I was thinking seven. Okay, really good. Heavy clean.
1: 那个粘我们球的上方。
2: Hey, yep. Yes. Hey,
3: sehr schön. Er geht nirgendwo hin. Sehr, er geht nirgendwo hin.
1: <音>这时候就是，因为这球它粘的位置还算不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会儿继续进行反粘粘磕，因为它粘完效果不错之后，我们在离圆心近点黄球已经成垫背球了，我们再执意去保留它就没有特别大的用处，所以这会儿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黄球传远一点，把它的黄球变成垫背球。
0: 哎呦，磕厚了一点啊！因为正常想的是薄一点的话，让他当垫背，对，红球不会往左边黄球挤，红球会往右边走。现在反倒是让他给藏起来了啊！
1: 挤到三个黄湖中间了，
0: 保护的挺好。
1: 对。
2: It's good. Okay. Okay, it's close.
3: Okay.
2: It is okay. Easy done. Okay. Also einfach runterkommen, einfach
1: runter. 这会德国队是突然想起来，哎，边上还有两个站位呢，我赶紧我悬一个。<笑>
0: 刚才稍微有点被中国队拉到了中间了啊。这也有点悬浮了呀。
1: 嗯。
0: 直接是可以
1: 选打的，仔细的清理一下这个路线。因为这个靠外侧的冰场，这个线路平时我们就每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会打的比较少，所以说有的时候。
0: 可能会旁边地毯有一些小这种毛毛呀，然后头发可能会粘到靠冰场两侧的这个区域中。
1: 明白。
0: 好球！
1: 直接处理掉它，边区旋进。 继续旋进边区，也是及时做出调整啊，比上一个球投的效果好了一点。还是我轻轻传一点儿，这个对，来把这个传上。
2: 不要这边也行，来一个。
0: 那边
2: 加上赢不了他，继续能赢他，
0: 加上基本全都能赢他。
2: 给、okay。

0: 他们多少？
1: 对，我觉得这会儿因为我们是粘球嘛，不用去考虑这球藏死，全露出来，因为我们是粘它，就算全露出来，我们后边也是粘它别一个角的。他怎么去处理我们黄球，他肯定会相关碰到自己的红球，因为后面是有垫背的嘛。
0: 确定六吗？
1: 所以说这个球的最终落点就是赢这个红球的距离更重要一点。我们看看力量偏大了一点，可能能传到后区，我们旋过去赢过他也行。
0: 顶心，顶心儿，下线下线。
1: 哎呦，
0: 给。
1: 线路判断上可能有一点犹豫了，刚才就擦一擦，擦过去旋到后面，其实也效果会好一点，我觉得。
2: 9 spielen. Ich glaube, dass der hier genau staggert liegen bleibt. Der bleibt genau.
1: 这个红球很危险的，一打现在有四飞啊。我看看啊，一二。三飞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打，对这个位置，然后右边的黄五区的黄球挤红球，应该是三个，嗯，四个应该没有，应该是三个，打好了的情况，最理想效果啊。前面这，因为他是奔着先奔这个中区的这个黄球。去打右边的双飞，
3: 嗯，
1: 顺带着可能把后边两个黄球烧掉其中一个，
3: 嗯，然后自己的红还能留下。
2: 对 easy，
3: 看看能不能达成。
2: Hard， nice，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1: 打厚了，
3: 嗯，
1: 但角度是有的，是奔着这个预想的线路来了。打得厚了一点，这样他整个红球他现在暴露在外面了，
3: 终于把这颗红球给暴
1: 露
3: 出来了。
2: 不可以的，
3: 先把他这个最好的红壶给他处理掉，
1: 对，
3: 安全一些。
1: 是的，
3: 来看一下费学清的出手。
1: 下得很好，
0: 下心，下一点，
3: 好球，
1: 漂亮一个打，
3: 没问题。
1: 嗯，因为咱们就是的确是说这个，要考虑。打完之后给对手能造什么压力吗？的确他是有可能有这个双飞三飞这个机会，但他这个击打也是有难度的，不是说他随便一炸就可能随便一打就能打掉，也是要讲究这个角度和力量的。
3: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球打完定之后，因为有我觉得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合适的战术呢？就什么是合适的战术，就是我们打完这个球给对手，他们再去决定他们战术，是要留给他们难度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是特别这个费劲的去研究一个战术出来，然后对手的战术比较简单，这个难度要互相抛。所以说我们打完一个球，我们选择一个战术，看看怎么看这个场面局面，打完之后对手觉得他也很有压力，他也很有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3: 嗯，
1: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只想我们自己的战术，也要就是看一看这种宏观的这个角度。
3: 嗯，而且可能还要看看对方的技术方面会有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较弱哈，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刚才就是站位的话
3: 啊，
1: 你不给对手造成任何压力，
3: 嗯，
1: 因为他本来他就得进，你还给他站位，
3: 嗯，
1: 他可以再投一个，
3: 嗯，
1: 他不会浪，不会丝毫浪费他的精力去选择战术，
3: 奔着双飞来了，
1: 嗯，看看有没有三个，但是
3: 两个，嗯。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处理掉三颗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的，
3: 那现在还是我们还是有空。

0: 分的局面啊。
1: 定在这儿。
0: 其实刚才可能就是怕德国队一下就把我们中国队那三个带掉，
2: 对，
0: 然后后面他再投一下，再把我们一个带掉，这样他们有大分，
2: 大分的机会，
0: 对，是的。
3: 那个磕过来，这些有可能也是磕到上角，定就行。
1: 或者我打往外甩一点，
3: 那定就行，
1: 定就行。
3: 这个，
2: 对，还是因为这球现在全露出来嘛，直接处理掉，咱们三分牵制他。
0: 对。
3: 十秒。
0: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停留的位置，德国队的最后一投，
3: 啊、
0: 它是
3: 往
0: 里边甩，没有三飞的，
2: 对，
1: 打定，
2: 因为距离也是比较远的。
3: 你越甩，他越薄，越冲你没关，还是这儿，
2: 对，
1: 哎，啊，十秒的，
2: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啊，刚拿错球了那个哈宾，
3: 十秒，十一秒。十秒
1: ，OK， 十秒。
2: 继续十秒啊，偏小的一个力量去打定，因为留头很重要，这一球要控制好这个线路。
0: 没错。
3: 嗨！嗨！
2: 擦住！
3: 嗨！嗨！
2: 底线。
0: 嗯。
2: 还是偏薄了一点、啊、
0: 对，
2: 嗯，
0: 但这个留的还可以啊，
2: 对，可以接受，这个效果不错啊，
0: 不错的，嗯，
2: 是因为碰了一点他那个红球嘛，给挡了一点这个劲儿，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三分牵制的，
0: 是的，
2: 让德国队去尝试，这是有三飞的角度啊，一个大力量的这个。
0: 我刚刚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呢、啊，但是确实也是比较难啊。把这两颗带到之后，自己甩到我们的黄弧、
2: 嗯，
0: 再把黄弧磕远，自己停留在一二三进。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刚才那球一定要打定呢？他那个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的黄球停的角度越靠前，越平行，越不会给对手三飞的这么一个角度、嗯。
0: 现在呢，这个角度出来了，看德国队能不能把握住了啊？
2: 对。
0: 哎呦我天！
2: 哎呦，
0: 真准呐、
2: 啊！很漂亮啊，三飞。
0: 哎呀，真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打出来了啊！
2: 是的，
0: 今天德国队的队长他的整体成功率只有75%，但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真强啊！
2: 对，关键球打成了，
0: 嗯，
2: 但没事，我们还是领先。
0: 对，还是领先一分啊！
2: 对，
0: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德国队目前是追到了5-6，目前落后一分。那稍后呢，马上进入到5分钟左右的中场休息，我们下半场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德国队循环赛的下半场。目前呢，中国队与德国队战至6-5，我们是领先一分。在第六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打先手，中国队打后手。
2: 上半场可能这个双方队伍这场比赛这个比较戏剧性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好看。这样就是双方咬的都比较紧。
1: 对，各拿一个大分啊，我们第二局拿了3分，德国队是上半场最后一局拿了一个3分，最后那一次这个三飞实在是挺精彩的。
2: 是的，
1: 其实现在这个击打对于冰壶项目来说重要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2: 尤其是在这种世界型的这种锦标赛，这种非常高级别水平的这种比赛中，你看一个好的队伍，他一定是具备好的击打能力。他在击打的时候要果断，然后力量选择上也要果断，再给点线控制也很好。因为往往很多可能比较被动的时候，一个好的击打球或者两个好的架球能完全把我们从这个困境救出来。
1: 对，也是拥有着后手最后一击的这种绝对的机会哈。
3: 来一打，是来 ，OK， 这14.62啊 ，OK。
1: 王正豪今天比赛成功率还是不错的，90%。